0: 不过乌克兰一直认为有关的条件是无法接受，令到两国的和谈一直没有大进展，加上国际正聚焦美伊冲突，亦都令到俄乌的谈判可能会暂时搁置。有专家表示，十几名昨晚飞抵澳洲和恐怖组织伊斯兰国有关联的妇女和儿童可能会被监察多年，来到减低国家的安全风险。这一批反国者过去多年滞留在叙利亚一个难民营，抵达澳洲的时候，机场聚集了警员、支持者和记者。其中三名女性一落机就被拘捕，被控多项罪名，包括奴役、危害人类和恐怖活动罪。迪肯大学极端主义研究员罗斯博士在澳洲广播公司早晨新闻节目表示，当局的首要任务是协助返澳的儿童重新适应本地的生活。
1: Based on what we saw last night, one of the questions will be what ecosystem are these children stepping back into?
0: 罗斯话：根据昨晚嘅情况，要关注嘅系呢一班小朋友翻到嚟会进入一个点样嘅生活环境，有冇足够嘅支持？佢话虽然持有极端思想嘅社群只系少数，但系唔可以忽视。关键系呢一班小朋友会唔会再次接触相关嘅思想同埋环境，定一话系有机会翻学？真正融入本地社会和遵守法规。有警告指澳洲可能违反国际法，有消息揭露国家的未来基金投资了大量资金在涉及以色列轰炸加沙行动的军备公司。最新的未来基金投资报告显示，这个国家主权财富基金投资了860万元在以色列军备公司 Elbit Systems 和1360万元在洛歇马丁，该公司向以色列空军提供军用战机。而这个基金亦都向科技公司 Palantir 投资了1亿6000多万元，这间公司被指是为以色列在加沙军事行动那里提供人工智能技术。另外还有7200万元投资在以色列银行，这些银行曾经被一个联合国资料库列为助长以色列的非法定居活动。澳洲巴勒斯坦倡议网络致函财长查默斯和金融部长加拉格尔，呼吁联邦政府正视未来基金的投资问题，并且在即将公布的财案里面防止国家资金流向涉及以色列军备产业。而联邦政府发言人向澳联社表示，未来基金是独立运作，政府依法是不能够直接指示投资的取向。联邦政府和维州政府批准进行一项受争议的天然气工程。与此同时，澳洲绿党公布征收天然气出口税方案的终结报告。这项名为安妮的工程由 Amplitude Energy 能源公司领导，预计新批出的石油产品许可证是会提供额外天然气专供本地的使用，并且预测在2028年投入生产之后，可以将维州的储存量提高70%。维州能源厅长丹布罗西奥说，开采天然气蕴藏是有助舒缓生活开支压力，而澳洲绿党就批评工党的天然气蕴藏政策。另一方面，由绿党领导的调查委员会就天然气资源征税方案呈交了终结报告，建议当局检讨天然气出口税制。不过委员会未就是否修改目前税制达成共识，包括对天然气出口征税25%的方案。在接下来的联邦财案里面，将会再额外拨款数以亿元计用于维州具争议的郊区铁路环线工程。财长查默斯下星期公布的财案将会包括额外38亿元用于这个大型基建项目，工程的前期工作已经在2023年展开。总理艾巴尼斯指郊区铁路环线东段可以提升墨尔本的经济生产力，同时改善交通连接。这段路线将会连接已经发展成熟的郊区铁路线，包括 Cheltenham、Glen Waverley、Box Hill 和 Clayton。SBS 电台新闻报道。再睇返国际方面嘅消息。 在挪威一名中国女子涉嫌试图收集敏感的卫星资料，被当局以间谍罪名拘捕。挪威的检察当局表示，被捕女子试图建立接收器，从极地轨道卫星下载数据。他又认为有关的数据一旦落入外国手中，或者会损害挪威的国家利益。当局已经派员搜查两处地点，其中包括一个位于北极圈内一个岛屿，当地设有火箭发射场，亦都是军方测试武器的重要基地。同时挪威警方已经起诉另外多人，不过未有提供他们的国籍等更多的细节。西班牙召见以色列驻马德里最高大使，抗议以色列拘留了一名西班牙人权倡议者。西班牙外相形容有关的做法是难以接受和容忍。西班牙的克谢克和巴西的亚维拉和其他倡议者上个星期跟随一个船队打算前往加沙，不过在希腊附近的国际水域被拘留。两人被带到以色列，其他倡议者就被驱逐返回欧洲。以色列法院其后更加将两人拘留期限延长至来紧的星期日。两人所属的以色列人权组织亚达拉表示，两人在拘留期间亦都有受到虐待。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亚尔希坦呼吁以色列当局要尽快放人。
2: Israel must immediately and unconditionally release global Samud flotilla members.
0: 亚尔希坦话，以色列必须立即无条件释放船队两名成员，因为他们是在国际水域被拘留，被送往以色列，至今在未被起诉之下仍然被关押。亚尔希坦强调，对急需人道援助的加沙境内巴勒斯坦民众进行声援，并非罪行。以色列外交部就反驳有关他们使用酷刑的指控，强调这些讲法是虚假和毫无根据。看回来本地的消息，最新数据显示本地楼市可能濒临下行的情况。分析家认为利率上升和置业负担问题正削弱买家的需求。据地产分析公司 Cotality 公布的最新月度数据显示，雪梨和墨尔本已经进入楼市下跌的早期阶段，其他中型首府城市的楼价增长动力亦都正在减弱。全国首府城市住宅楼价在四月份只是上升了 0.2%。Cotality 的研究总监卢利斯估计，随着市场转弱，全国楼市可能在未来几个月内跌入负增长。澳洲统计局将会在今年8月11号进行全国人口普查，是统计局最大规模的资料搜集工作。人口普查收集的数据将会用于学校、医疗保健、交通和基建的规划，并且提供澳洲人口统计资讯简放。统计局发言人说，今年将会提供多种方式给公众填写人口普查，包括在网上和在纸本那里填写。英国国宝级自然科学家艾登堡爵士 David Attenborough 百岁寿辰，他说对外界送上的生日祝福感到受宠若惊。他原本希望100岁生日能够安静度过，但是现在就会在伦敦著名的 Royal Albert Hall 那里举行庆祝活动，到时会有音乐演出，亦都会有多位公众人物和自然保育人士分享故事和回忆。在生日前夕，艾登堡透过录音讯息向公众致谢。
3: I had rather thought that I would celebrate my 100th birthday quietly.
0: 艾登堡说，原本以为可以静静地庆祝百岁生日，但是大家似乎有不同的想法。他说收到由幼稚园团体到护老院长者以至不同年龄层人士的祝福，令他深受感动。虽然没办法逐一回复，不过衷心感谢大家。另外，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亦都向他致敬，会将一种新发现的黄蜂物种以他命名，表扬他多年来对自然界的贡献。 體育消息，網壇一哥冼拿表示，如果法國網球公開賽不再提高獎金，他認為是不尊重球員的表現，會呼籲其他球員抵制賽事。雖然法網的主辦方已經宣布今年的總獎金會增加 9.5%， 達到1.03 億澳元，但是仍然未能夠阻止大會和球員之間的爭議進一步加劇。白俄罗斯的一姐萨巴伦卡和卫冕法网冠军的美国女单好手高芙亦都支持这项倡议，两人今个星期较早前亦都在意大利公开赛上面表示担心球员最终可能获得的收入是不足总赛事奖金的1.5%，远低于他们要求的22%。不少球员都认为就算提高奖金亦都不足以补偿他们面对的极大的体能负荷和赛事支出等压力。财经消息，昨天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收市是8878点，上升了84点，总成交88亿元。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之前收市是49596点，下跌了313点。恒生指数昨日收市26626点，上升了412点。上证综合指数昨日收市4180点，上升了19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0.7207，对港元5.6428，对人民币4.9002。跟住落嚟系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阳光普照，最高气温21度；墨尔本有骤雨16度；布里斯本阳光普照23度；珀斯大致有阳光24度；阿德雷德有骤雨19度；荷伯特有骤雨14度；坎培拉间中密云15度；达尔文阳光普照，最高气温33度。新闻财经同埋天气已经报道完毕，一阵间10:30会再为大家带嚟一节新闻提要。

0: I'm here on the job site with Dale, who's a framing contractor.
1: Hey, good morning.
0: Dale traded up to Geico Commercial Auto Insurance for all his business vehicles. We're here where he needs us most.
1: Yep, they sure are.
0: We make it easy for him to save on all his insurance needs, all in one place, with coverage that fits his business and bottom line. Oh, I shouldn't have looked down.
1: It's all right.
0: We're so far up here.
1: Look at me. Take a deep breath.
0: Oh, I'm good. So good.
2: Get a commercial auto insurance quote today at geico.com and see how much you could save. It feels good to Geico.
3: 放巨型的花盆。到底他和烤鸡有多大的仇口要做到这个地步呢？难道他是素食者？不是，那他就解释反对快餐店的原因除了基于健康的考量之外，也都和社区的生活质素有关。他说作为市长是有责任保障居民的生活质素，不会被一个生意令到居民生活环境变差，例如是深夜送货，有时是甚至凌晨两点，成日出现噪音的问题，还有影响楼上住户的油烟味。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希望每一个人由细开始都可以接触到高品质的食物。Master Poulet 是法国近年扩张得很快的外卖烤鸡连锁店，目前已经在法国拥有50间的分店，顾客不用4欧罗就可以买到一只香辣鸡比加一份薯仔。他们是近年这么多个鸡肉快餐品牌其中之一，类似的连锁店还包括 Chicken Street、 Poulet Addict、 Poulettos 等等。比起 Burger King 或者麦当劳等等的传统快餐店更加平民化和容易负担。而根据法国24电视台的报道，有营养学家一直警告，这类的食品通常存在高脂、高糖和缺乏蔬菜等的问题。而另一方面，法国家禽业界亦都提出批评，指相关的连锁店用的鸡肉主要是来自法国以外的地区，卫生保障的标准亦都相对比较低。对于法国人来讲，食物从来都不是只是为了填饱肚子。法国的饮食文化出名到连 UNESCO 都在2010年将他们列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而法国人对美食的热爱更几乎成为国民身份认同的一部分。例如每年都有个法包 baguette 比赛，冠军会成为法国总统府御用的面包供应商，为期一年，负责为总统和内阁部长整面包。而在2022年，法国长包亦都获选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多年以来，法国人的饮食习惯不单止是高级餐厅，一直都被视为是典范，讲求适量的分量，以基本食材为主，例如是鸡蛋、牛油、面包和薯仔，小食加工的制品和快餐，多食鱼类、生果、植物油，当然还有不少得全脂奶的制品。而法国讲究的文化不只是饮食的层面受到冲击，甚至在时装上面。中国速食时装 Fast Fashion 的品牌 Shein 原本只是网店，但是上年就实体化，进驻拥有170年历史位于巴黎中心的 BHV Marais 百货公司。当时消息一出就引起法国社会强烈反对的声音，还有不少法国本土的品牌抵制，由 BHV 撤场，以表示对 Shein 进驻的不满和反对。时装品牌的抵制和圣旺市的市长放巨型花盆在连锁快餐店门口的做法，都是一种捍卫自身文化的方式。当一个曾经以慢活出名，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 都要列他们的饮食文化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家，都开始被快、急速、方便的文化改变，未来还会不会有地方愿意慢下来呢？
4: 系啦，咁啊，唔该晒咧，刘依晴呢一节嘅报道啊吓，咁都几得意啊吓，法国人对于佢哋嘅餐饮都非常之注重嘅。
5: 嗯，咁啊，以精致见称嘅呢个法国餐咧，我相信咧，可能对于呢啲快餐食物咧，又可能会有啲抗拒嘅。不过如果好似我咁咧，我对快餐食物咧，好多时都系来者不拒嘅。咁但系当然啦，为咗健康嘅着想咧，有时都唔敢食太多啊。
4: 嗯，咁啊，不过咧，即系跟住落嚟，呢个好主意里边介绍嘅呢一个汉堡包，唔知你有冇兴趣试下啦？咁啊，听落咧都几得意嘅，就系咧用呢个柚子塔塔酱再加虾饼做成嘅汉堡包。
5: 嗯，咁啊，听落去咧，好似即系都几开胃咁啊！咁我知道咧，阿 Ann 同埋蔡依文咧就会喺节目里边咧教大家咧点样整好。

0: This is the BBC World Service following the move of 28 million museum specimens to a new home.
1: London's Natural History Museum is packing up millions of creatures. We'll be revealing what that involves, including why and how you freeze a zebra.
0: An animal exodus. Thursday at 1:30 and 8:30 GMT.
2: In 50 minutes, witness history.
3: In the mid-1950s, the BBC aired a new television programme in Britain called Zoo Quest, and it launched the career of a man who has since brought the natural world into millions of homes around the world, the naturalist and broadcaster Sir David Attenborough.
2: This is the BBC.
4: SBS, a world of difference. You're with SBS Mandarin on mobile, online, and on radio.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您可以在收音机、网络和移动设备上随时收听和下载。
6: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林墨。今天是2026年5月9日星期六，农历的3月23。在开始今天的广播之前，我们首先向本次节目直播所在地的传统守护者库林族的 Wurundjeri 威武壮人表示敬意。在今天第一个小时的节目中呢，我们将为您带来 SBS 新闻报道。在新闻之后，我们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儿童保护体系中的种族主义，以及呢和预算案相关的话题。那明天呢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啊，对于很多人来说呢，这是一个表达爱和感谢的日子。但是呢，对于一些经历过亲人离世的人来说，也许这样的纪念日、节日呢，可能会让思念和遗憾变得更加明显。本台记者李亚飞要请研究澳大利亚华人移民死亡与哀伤文化的学者李锦，聊聊如何理解死亡、临终和家庭关系。那本期我们的故事节目呢，记者宁心是邀请来自中国的兽医啊，分享他们在澳大利亚骑摩托车穿越澳大利亚的故事。那也欢迎您在7:40左右来留意收听。在今天第二个小时的节目中呢，我们要为您带来的依然是 SBS 华语音乐世界。在这里呢，您不但能够听到经典的旋律，也可以欣赏到时下最新的华语流行音乐。那也欢迎听众朋友关注我们的脸书、微博、微信和小红书账号，或者呢是在 YouTube、Spotify 和苹果播客等平台来收听收看更多的节目内容。接下来先请你收听 SBS 新闻报道。法勒选区将于今天举行关键补选。伊朗正在重新审视美国的和平提议。西班牙准备接收汉坦病毒邮轮人员。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在前联盟党领导人苏珊莱伊辞职后，法勒选区的居民将于今天前往投票站选举新的联邦议员。工党未参与此次竞选，但联盟党在该选区推出了候选人。民调显示，两党都难以在该选区获胜。独立候选人米尔索普在去年的选举中位列第二，今年再次参选。
7: We need to be listening to the people in our electorate. We don't need to be continuing to put up with mediocre.
6: 我们需要倾听选民的声音，我们不能再继续忍受平庸，因为这里似乎只有平庸之辈。现在是时候寻求不同的代表了。我们知道主要政党已经让我们失望太久了，这就是我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选的原因，因为我想成为法勒选区人民的代表。一国党候选人法利表示，法勒选区的人民已经准备好迎接改变。
8: We'll take it out of the past quarter of a century of wilderness and make Farah relevant, and we'll make the constituents relevant.
6: 我们将打破过去25年的沉寂，让法勒选区焕发活力，并让选区内的选民在农业、综合企业、医疗、住房、教育等各个领域都发挥重要作用。因此，我们的成功将向澳大利亚其他地区发出一个强有力的信号，那就是澳大利亚已经准备好迎接变革。美国表示，尽管美伊双方仍在交火，且阿联酋再次遭到袭击，但美方预计伊朗将很快对其最新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提议作出回应。华盛顿和德黑兰方面虽然都释放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达成协议的信号，但近几天来却发生了自一个月前停火以来最激烈的冲突。伊朗军队和美国舰艇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零星冲突，而阿联酋称其防空系统拦截了来自伊朗的2枚弹道导弹和3架无人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罗马告诉记者，美国代表团预计很快会收到德黑兰方面的回复。
9: But we're expecting a response from them today at some point. We have not received that yet, as you know, in the last hour. But...
6: 我们预计今天某个时候会收到他们的回复，过去一个小时里我们还没有收到，但也许会收到。他们的系统仍然高度分散，而且有些运转不畅，所以这可能造成回复延迟的问题。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6: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新闻报道。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俄罗斯和乌克兰已达成为期3天的停火协议。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停火将于5月9日至11日生效，以纪念俄罗斯二战胜利日。克里姆林宫顾问乌沙科夫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均已确认这项为期3天的停火协议，协议内容包括双方交换1000名战俘。泽连斯基总统表示，他已下令乌克兰军队在5月9日二战胜利日阅兵式期间不得攻击莫斯科红场。西班牙当局正准备接收一艘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上的140多名乘客和船员。这艘邮轮正驶往加纳利群岛，当地卫生官员表示，他们将采取严格防护措施，谨慎安排乘客和船员撤离。不过，目前已有数量不详的乘客，似乎已经因为医疗原因返回祖籍国。美国亚利桑那州卫生服务局助理局长维特表示，其中一名相关人员已经返回美国。该部门医疗主任亨利·克斯医生表示，这名乘客对社区构成的风险极低，但卫生部门仍将对其进行密切监测。
10: Just based on the fact that this virus, we know that it would create...
6: 鉴于这种病毒的特性，我们知道如果有人感染并出现症状，公众难免会对此感到担忧。至于我们目前谈到的这名乘客，虽然他确实曾搭乘这艘邮轮，但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已经感染病毒，因此我们现阶段只是对其症状进行监测。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货币市场。截止到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早上的6:55，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 0.725 美元、4.930 元人民币、5.675 元港币以及 22.731 元新台币。在新闻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晴，最高温度22度，墨尔本有阵雨，最高温度16度，布里斯班以晴为主，最高温度25度，堪培拉早间有雾，以晴为主，最高温度17度，阿德莱德有阵雨，最高温度19度，珀斯晴，最高温度24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4度，霍巴特晴间多云，最高温度18度。

0: 听众朋友，以上新闻是由林墨编译和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跟大家聊聊一个最新的调查啊。那在提交给联邦政府关于针对原住民及托雷斯海峡岛民种族主义问题调查的一份意见书中呢，南澳洲儿童与青少年监护专员莎娜·里德就表示，对儿童而言呢，种族主义很少只是某一个瞬间的单一经历。他建议联邦层面的种族主义调查应该重点审视那些对原住民儿童拥有重大影响力的制度体系。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收听本台记者景一的报道。
1: 一名倡导人士呼吁，联邦层面的种族主义调查应重点审视那些对原住民儿童拥有重大影响力的制度体系。在提交给联邦针对原住民与托雷斯海峡岛民种族主义调查委员会的意见书中，里德表示，对于儿童而言，种族主义很少只是某一个瞬间的经历。他写道，这种经历贯穿他们的人生轨迹，影响他们如何接触制度，如何在制度中被对待，以及最终走向何方。他说，从监督工作中看到的并不是一系列彼此孤立的事件，而是一种不断累积的伤害模式。此次调查将研究种族主义、仇恨与暴力行为的普遍程度、影响及成因，同时评估现有应对措施以及改革机会。李德指出，如果调查真的想有效解决种族主义问题，就必须认真审视那些对第一民族儿童和年轻人生活拥有最大权力的制度体系。2025年政府数据显示，尽管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儿童仅占南澳儿童总数的 5.5%， 但他们却占所有受政府照护儿童的 37.9%， 在离家安置照护中的比例更是高达 39.8%。 李德表示，正是在这些制度中，种族主义最持续地被体验到，而改革也最有可能改变一个孩子的人生轨迹。他强调，真正承认这一现实，就必须检视制度架构本身。他写道，否则解决种族主义的努力只会停留在表面层次，而制造不平等的深层结构依然会原封不动地存在。针对原住民与托雷斯海峡岛民的种族主义议会调查委员会将于周五在阿德莱德举行听证会。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本台记者景一的报道。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将于下周啊公布的一年一度的联邦预算案。那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也是非常的关注和联邦预算案相关的消息。澳大利亚联邦国库部长查莫斯表示呢，将提交迄今最负责的预算案，预计呢所有政府部门都会削减开支。在回应外界对可能调整复扣税和资本利得税的质疑时，政府表示，这份预算的核心目标呢，是应对当前澳大利亚经济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并且进行相应调整。接下来请您收听本台记者 Sydney Lang 的报道，由宁信编播。
2: 在严峻的经济不确定性背景下，联邦政府正准备发布一份预算。联邦国库部长吉姆·查莫斯表示，这将是他迄今为止最负责任的一份预算。这将是一份非常负责任的预算，重点聚焦于增强韧性和推动改革。预算中将包括一揽子生产力提升方案、一揽子税制改革方案，以及一项规模相当可观的节省开支方案。这份预算预计将带来高于通常水平的财政总节省额。查莫斯承诺将进一步加强支出约束。在外界预计由中东战争推动的高通胀和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将带来小幅财政收入增长的背景下，财长表示，所有额外收入都将被储蓄，并非用于新增支出。
3: We will save more than we spend.And we will bank the upward revisions.
2: 我们将实现节省多于支出，并把上调的财政收入全部储存起来。我们在去年12月的年终预算更新中已经这样做了，5月也会再次这样做。我理解并重视外界对本次预算中的税制改革的高度关注。从总体看，预算中的节省金额将超过收入上调的金额，也将超过用于税制改革的金额。
3: There will also be more dollars in savings than dollars in tax reform.
2: 查莫斯淡化了进一步减税的猜测，并指出，此前已立法通过的所得税减免措施，即自7月1日起每周减税5澳元，次年再减少5澳元。 在墨尔本出席澳大利亚工商会的一场活动时，影子国库部长蒂姆·威尔逊表示，政府的减税措施远不足以缓解澳大利亚民众所面临的经济压力。
4: Those tax cuts didn't even come close to returning bracket creep.
2: 这些减税措施甚至在去年12月的预算更新时都远不足以抵消税阶爬升的影响，而那时距离上一次联邦大选仅过去7个月，工党在上次大选中提出的减税措施已经被国库部长推动的通胀环境所抵消。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其执政期间，阿尔巴尼斯政府成为澳大利亚历史上税负最高的政府，尤其是个人所得税占经济比重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尽管在选举期间曾承诺不会调整复扣税，查莫斯表示本次预算将重点关注代际压力问题。在预算公布前的舆论讨论中，外界猜测政府可能会对资本利得税和复扣税进行调整。当被问及若在这些问题上政策转向是否会损害选民信任时，财长表示政府预计将根据当下的实际情况做出决策。
3: Our responsibility is to calibrate the budget.
2: 我们的责任是根据现实环境对预算进行校准，理解并回应人们当前所承受的真实压力，同时也要兼顾代际层面的压力。建立信任的方式是基于正确的理由做出正确的决策。如果随着时间推移形成了不同的看法，就应坦诚说明并解释原因。在代际压力被列入政策重点议题的背景下，外界也在猜测政府可能会提高对家庭信托分配收益所征收的赋税。在接受7号台 Sunrise 节目采访时，异国党议员巴纳比·乔伊斯表示，这类措施将不公平地针对那些长期进行投资的人群。
5: People who are prudent.
2: 那些谨慎的人在缴纳所得税之后会将资金投入资本资产，希望通过留下资产让自己的孩子拥有更好的生活，因为他们曾经选择节俭生活，没有买新船，没有去旅行，没有换新车，而是把钱存起来为后代做准备。现在发生的情况是，吉姆叔叔，也就是国库部长，已经没钱了，他正在四处寻找资金来源，于是开始向这些谨慎的纳税人下手，从他们身上掠夺。蒂姆·威尔逊表示，在政府未能兑现关于第三阶段减税的承诺之后，现任政府正在逐渐失去对澳大利亚经济的控制。
4: Jim Chalmers is now actively telling us he needs to break trust to build trust.
2: 吉姆·查莫斯现在实际上是告诉我们，他需要通过破坏信任来建立信任，以便能够对信托进行针对性征税。经济层面的连锁反应是真实存在的。上一个财政年度，每小时就有8家企业倒闭。很明显，国库部长已经失去了对经济的控制，政策朝着一个方向发展，而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则朝着相反方向前进，澳大利亚民众被夹在中间。与此同时，财政与公共服务部长凯蒂·加拉格尔表示，除国家残障保险计划 NDIS 和私人医疗保险补贴的调整之外，各个政府部门都已经确定了相应的节省开支措施。
6: The budget will also include $2.7 billion in savings in 2019-30.
2: 这份预算还将包括在2029-30财年实现27亿澳元的节省，主要来自减少外部劳务支出以及非公司类开支，例如公务旅行、办公场所和接待等行政支出，这些都属于澳大利亚公共服务体系。此外，多个部门未分配资金中也将实现可观节省。预算还将包括国防领域内部的资源重新配置，这一点已经由副总理进行了说明，同时还将加强对医保体系和药品福利计划中的欺诈与不合规行为的打击。因此我想强调的是，正如过去几天我被反复问到的，所有政府部门都会有节省措施，我们已经在各个领域寻找节省开支的空间。在生活成本措施方面，查莫斯表示，本次预算不会包含将燃油消费税减免延长至6月之后的决定。他强调，这些减免措施本身具有临时性质，并指出政府已经为未来可能出台的生活成本支持政策预留了一系列应对方案。此外，在核心预算之外，政府还将就一个可能的下行情景提供相关说明与分析。
3: Well, obviously, we've got a whole range of contingencies, and we.
2: 显然，我们已经准备了一系列应对预案，需要为任何情景做好准备，包括下行风险情景。我认为，正如之前对利亚问题的回应中所说，我们会向澳大利亚民众清晰描绘这种下行情景可能的样子。很明显，如果经济恶化的速度或程度超过我们在预算中的预期，那么我们当然会在那个阶段重新考虑可行的政策选项。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本台记者 Sydney Lang 的报道，由宁信编播。那听众朋友，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也可以登录网站 sbs.com.au/Chinese 呢来回听本期的节目。那同时我们也会在下周啊为大家带来更多和联邦预算案相关的报道。接下来呢，我们要稍事的休息一下，在稍后的节目中呢，我们要跟大家来一起分享哈母亲节里的另一种思念。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7: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8: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9: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10: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8: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11: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12: SBS Audio， 按播放键收听你最喜欢的内容。
13: SBS Chill。
14: SBS Pop Asia Non-Stop Asian Pop。
15: Can you describe that feeling for people who haven't experienced it?
16: SBS Hindi उपलब्ध करवाता है。
17: Far from the partisan politics of Canberra，
18: 六十多种不同语言播报的新闻，贴心的音乐，有料的播客，都在等着被发现。请下载 SBS Audio App 或登录 sbs.com.au/audio。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林墨。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来预告一个正在我们 SBS On Demand 上播放的悉尼双年展 Re-Memory Review 的记忆重现系列。那这一系列呢，是将邀请您啊一同踏上一段旅程，横跨澳大利亚，从 APY 土地到 Yarraba。这一系列呢，是收录了对十位艺术家的访谈，深入探讨记忆、身份和那些没有被讲述过的历史。我们可以从这一系列中呢，走进啊他们的创作世界，感受那些大胆呢而深刻的人性故事。那相信听众朋友在看完这些故事的时候呢，也会把这个记忆啊萦绕在心间。悉尼双年展 Re-Memory Review 的记忆重现系列呢，现在是已经在 SBS On Demand 的免费上线。那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呢，你也可以在 SBS On Demand 的平台来搜索 Re-Memory Review 的记忆重现。那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聊一聊母亲节里的另一种思念。母亲节呢，就是明天啊，对于很多人来说呢，这是一个表达爱和感谢的日子。但是呢，对于一些经历过亲人离世的人来说呢，这样的节日啊，也可能会让思念和遗憾变得更加明显。尤其呢，对于生活在海外的华人移民而言呢，距离、文化背景以及呢现实的环境，都可以让失去和告别变得更加的复杂。 那在本期节目中呢，记者李亚斐就采访了研究澳大利亚华人移民死亡与哀伤文化的学者李锦，来跟大家一起讨论如何理解死亡、临终和家庭关系。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9: 其实我们在提到说关于哀伤，关于我们失去某一位亲人，当然母亲节我们就说是比如我们失去了自己的母亲，华人文化就是各个民族它的文化当中对于死亡的研究，对于死亡的文化都是非常的鲜明和有自己的这个文化特色。那如果说到中国文化当中的哀伤的话，我认为就是其实比如说像哀伤，它不仅仅是一个心理上的一种情绪可能现代的这种心理学和现代科学更多的是用这个角度去研究我认为就是哀伤其实它也有从文化的角度来说，它是被文化给建构的。所以我当我们去看这个哀伤的时候，它是离不开我们中国文化当中对于家庭的理解。那说到家庭，其实华人文化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孝道，对吧？就是白善孝为先，对吧？这个儒家文化对于我们整个的影响来说是很大的，它塑造了一代又一代的华人去理解死亡，我们怎么去面对死亡，以及由此产生的我们的情绪，包括哀伤。我们说到孝的时候，它更多的是在谈一种道德，一种责任，就是我有没有完成这样的责任，我有没有履行我的孝道。它是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这个人有没有很好的离开，而活着的人有没有很好的完成他的哀伤。这个哀伤很大程度上是跟道德联系在一起的。那在这个地方就要提到一个，其实我更想谈的不仅仅是哀伤，还有一个就是他的，就是我们个人的这种愧疚和内疚。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绪，是因为就是当我的比如说为人子女，那我们站在这个孩子的视角来看的时候，我有没有履行孝道，我有没有很好的在我的母亲或者父亲离世的时候很好的陪伴他，照顾他走完生命的最后一程，我是不是一个好的女儿，我是不是一个好的儿子。那这一切都是跟文化相关的。所以当我们没有很好的送别，没有很好的告别，完成最后一段的时候，余生留下来的其实不仅仅是哀伤，不仅仅是悲伤，还有一种情绪是内疚，就是我当初没有很好的送别自己的亲人。这是文化塑造我们的理解死亡的方式和我们的情感表达。
20: 那你觉得跟他们在海外有没有关系呢？
19: 肯定是有的，肯定是有的。这个就是我想要来接下来想要说的。因为在我们的文化当中呢，其实是这个包括像是情感的表达，还有我们的葬礼有很多的仪式包括像是情感的表达是比较含蓄的我们不是总是直接的在表达一些情感或者在表达爱很多时候其实尤其是关于生死这种很大的问题上包括像是表达自己的我多么深沉的一个爱的时候，很多时候是一种沉默。我的论文的第一章其实就是在讨论这种沉默，就是这种沉默它的背后就像我刚才说，它是一种道德，那这个道德是跟文化相关的。包括我们在回到刚刚那个话题，就是说哀伤的表达，我失去了亲人之后不特指是母亲哈，有很多人他其实是把这个 自己的这种悲伤的情感啊化作一种行动，他会继续的去维持这个家庭的运转，然后让这个情绪去封存在自己的身体里面。可能在某一个节点，或者说某一个在他今后漫长的人生当中的某一个节点，可能就被激活了，就是那种悲伤又袭来的那种感觉。这个是我的参与者分享给我的。然后刚刚就说到这个移民经历的这个影响，就是确确实实是因为我为什么要说那个内疚，就是我有没有在临终我的亲人临终之前好好的陪伴他走过最后一程，是因为在移民的经历当中我们是受到很多的限制的。那但是这个限制它是一种是客观上的，比如说地理距离，可能父母和子女不在同一个地方，因为移民的关系，可能这个参与照护以及完成这个临终的陪伴都没有很好的完成，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存在一些遗憾，尤其是对于移民来说，就是你的个人的这个死亡和临终不是在一个真空当中完成的，它是在一个实实在在的，在一个澳大利亚的制度环境下完成的，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就会牵涉到方方面面的人，也就是我

0: 居民的真实讲述。没有了滤镜之后，那些诗和远方的生活还会让人羡慕吗？您可以在 SBS Audio、YouTube、苹果播客、Spotify 等平台随时收听。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那接下来呢，又来到了我们每周六的我们的故事的节目时间了。对于很多人来说呢，骑摩托车穿越澳大利亚可能是一场关于自由的旅行，但是呢，对一群来自中国的兽医们来说呢，这更像一次关于生命的旅程。他们呢，有人长期参与野生动物救助，有人呢是蓝天救援队的成员，也有人专门为了这个猛禽啊做外科手术。那在袋鼠频繁穿越野生动物与人类共享道路的澳大利亚，他们也开始重新思考一个问题，当人与动物在同一个空间里相遇，救助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收听宁馨的采访。
2: 在澳大利亚的公路上，一支特别的骑行队伍正在前进，他们不是旅行者，也不是普通的机车爱好者，而是一群来自中国不同城市的兽医，以及一位澳大利亚的动物医学专家。他们骑着摩托穿越2700公里，从布里斯班一路向南，经过海岸、山路与荒野，并与各种野生动物邂逅。吴子俊来自中国广州，是一名动物外科医生及异宠专家，也是这次骑行团的组织者之一。
3: 这是一个有趣的行程，就我比较喜欢挑战，那所以呢，我在想，因为我去年前年都有来澳大利亚，因为之前我一直是专注在异宠野生动物上面，所以我是想把他们组一个团走出国家，去不同的国家去探访，特别是澳大利亚是一个很友好又教育程度非常高，而且技术水平也很好的一个国家，对动物是特别友好所以我很想带大家来。
2: 这个团队里有做神经外科的兽医，有中医背景的医生，也有来自不同城市的动物医院负责人。而与很多人印象中的兽医们不同，他们做的是一件叛逆的事儿。
3: 一向摩托车给人都是一个叛逆啊、危险啊、不务正业的一种印象啊，但我就很想说通过一个活动给他给平反。那我就觉得，那既然是骑车，我们就骑最叛逆的，我们是用哈雷，就是最大排量最重的摩托车。哈雷或者摩托车只是一个载具啊，让这个活动更有意思啊，我们更结合我们的工作和我们的爱好一起啊。那这次行程呢，我们是穿越式，就是我们先飞到布里斯班，然后一直往拜伦湾，往查理港啊，然后再往南一直下来到悉尼，然后我们会到蓝山，然后再到中部，然后最后到墨尔本。那通过墨尔本我们去到半岛之后，我们坐船过去大洋路，然后开大洋路，最后再回墨尔本再飞走所以就是布里斯班进，然后墨尔本出，2700多公里，共行程是18天嘛，前后。
2: 而真正的挑战并不只是距离，由于交通规则、驾驶习惯不同，第一天他们就遇到了问题。
3: 最难的一关就是安全，因为我们第一天是住在布里斯班里面，那是城市里面，那我们把摩托车租在那儿，已经提前练了一下，但是一出来，因为车队比较长，那红绿灯变得很快，但我们租的摩托车它没有导航，所以头车一走一卡，那就找不到了所以挺惊险的。第一天在布里斯班那里，我们其实绕了差不多半小时去找我们自己的人。那出来之后就好很多，因为在高速上我们看得到，我们有耳机对讲这是第一个惊险的点。第二个惊险的点是有一天早上车着不了，大家不知道什么回事，那挨个排查，我们查那个人工智能，也打电话问车行，最后我们自己发现应该是电池不够电就它不能启动那个马达，所以我们就把四台车嘛，它的电池拆到这边这台车可以用，拆到那边那台可以用，就变成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第三个惊险的点是 在高速上前轮爆胎了，
2: 哦，
3: 那挺危险的。他还好，刚刚好那个是我们山东籍的一个很壮的，他很有哈雷经验的一个我们的领航车手，是他开的车前轮爆胎了。那刚好爆胎的一瞬间就看到下面是哈雷的一个黄金海岸的一个最大的卖哈雷的一个店。
2: 哦，
3: 那所以我们就慢慢滑行下去啊，往前走了2公里，然后下去。那去其他补胎店他们都说补不了，那最后我们还是要去到那边，但是这边比较早下班，4点半就没人了，那我们只好把车放在那儿，那等他第二天去换胎。当然换胎又发现轴承又不好，前面的那个轴承，结果要把轴承一起换。昨天晚上其实挺惊险的，因为我们从拜伦湾到Newcastle 很长这个距离，那我们时间没算得很准，其实我们8点半都出发了啊，但跟国内开车不一样，国内我们都会超速一点点。但这里是大家都很守规矩，没有人超速，没有人就乱开车。结果呢，我们可能时间耽搁了，开了2个小时的夜路。这个夜路我们是很担心，因为来之前我们知道这里很多袋鼠的意外，就我去年来我开车也看到，我起码看到50到100只死袋鼠啊，应该都是可能被车撞啊，怎么样，在马路边。所以这次我们但又没有办法，那必须要开这个夜车啊，所以很紧张。
2: 在澳大利亚，野生动物并不是风景，而是现实中的道路参与者。
3: 第一，很多兔子的尸体，也有狐狸的，对，就是但他们压得很扁了啊，就或者是很小的，可能就是一层毛一样在地板上，就非常多。这个可能就开1公里都会遇到1、2个，那证明很多。但我也看到，其实澳大利亚为这个野生动物做的非常非常多的工作，他们会在高速下面挖隧道，让这个袋熊啊、考拉可以过。然后上面很特别，还有一个笼子一样的东西，我开始还不知道是什么，就像一个笼子，一个铁丝网，说那个是给一个叫负鼠啊，一种有袋类的小鼠啊爬过去的，就树上的它也可以过去，下面的它也可以过去啊，我觉得这个是很好。而且它有很多围栏，就是防袋鼠跳到高速公路里面，所以很高的围栏，就一段一段的，所以我觉得是这个原因啊。我们开这个太平洋公路的时候啊，很少啊，就看到2只死袋鼠而已。
2: 这支队伍之所以特殊，是因为他们不仅是骑行者，也是救援者。来自湖南浏阳的兽医刘梦，同时也是湖南当地蓝天救援队副队长，参与过多次人道主义救援工作，每年的志愿时长约600小时。在他的随身医疗包里，不只是人类急救用品，也包括针对动物的处理工具，而这也是兽医们骑行期间心照不宣的一种共同习惯。
4: 我属于一个医疗官方，负责一个就是我们队友的健康安全，然后我平时自己也是有考我们人的中医，所以我随身会有携带银针，还有各种消毒的，给他们推拿按摩，包括正骨我都可以的。一个的话呢是伤口处理的，包扎的，消毒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抗菌的。还有就是我自己配的就是银针啊，然后止血带，这些常去验的，包括伤口处理的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用的银针，我们会用到穴位啊，因为我们遇到大部分都是有外伤的，它只需要包扎，或者是如果是有轻微的骨折，我们只需要骨折的一个外固定就 OK 了。
2: 除了兽医职业之外，他们几乎每个人都有义务动物救援的经验。在此次行程中，了解观摩学习澳大利亚的野生动物救援模式也是行程中的重点之一。
3: 我们去参观拜伦湾的野生动物救助中心啊，它是一个慈善组织，因为它是在山上的建立有3个鸟舍，这个是专门给猛禽复飞用的，就猛禽受伤之后它要让它复飞，所以很大，就是一个100多平方米的一个空间，很高的一个网的笼子。那我们要进去那里，那条路是很险的，它有3个很大的棚，就是一个棚通常养1只猛禽，我们看到有一只隼在里面 啊，很大一个棚。他说你知道吗，建这三个棚要2000万人民币。
2: 这种投入差异也引发了兽医们关于中澳野生动物救助体系的比较和思考。基彭里医生来自新疆喀什，他所在的地区拥有中国最丰富的野生动物种类，但也是最脆弱的生态区域之一。
5: 我是来自中国的最西部日落最远的城市喀什。我们喀什地区呢，土地面积还是相当大的，因为我们那团有比较高的高山，比如全世界的海拔超过8000米的高山，在我们喀什境内有4座，比如穆什塔格峰、乔格里峰等等这些，所以说我们那趟的野生动物的分布也是比较多，比如在高原上的鄂猴羚，在我们那里是有的，猛禽里面现在我们那里有金雕，还有红隼。现在的对我们来说，红隼的救助是最多的，因为现在这个是红隼的一个繁育季，很多有从那个窝里面掉下来的幼崽。同时因为我们喀什地区呢养鸽子非常的多，这个红隼呢在我们当地又称之为叫鸽鹞子，它是专门抓鸽子的。
0: 嗯，
5: 所以说其实对当地的老百姓来说，他们是不太喜欢这个动物的。但是在中国现在红隼是属于二级保护动物，像金雕它是属于一级保护动物。
0: 嗯，
5: 但是老百姓有的时候他们的鸽子被抓的时候，他们也是蛮苦恼的，他们有的会驱逐它，在驱逐的过程中就会有受伤。猛禽的救助量就确实非常大。如果我们去年就是2025年的总共野生动物救护应该是在1300多只。比如说一级野生动物里面鄂猴羚，包括其实雪豹我们也救助过，但是很遗憾雪豹当时没有把它救活。禽类、鸟类呢，比如说刚才说的猛禽，我们救助的有金雕，这个而且金雕我们有成功放归自然的。红隼就更不用说了，我们还有就是我们称之为叫猫头鹰，但是它其实称叫做雕鸮，然后还有狂，这些都是属于二级野生动物。那么三级的比如还有一些赤麻鸭呀，还有白鹭啊，这些就更多了。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呢是宁馨啊对几位骑摩托车穿越澳大利亚的来自中国的兽医的采访啊，非常有意思的故事。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稍事的休息一下，在稍后的节目中我们将为大家继续播放宁馨的采访。
6: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7: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8: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 give up.
6: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9: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10: Want to enjoy the sights of South Asia whilst you listen to the sounds of SBS South Asian? We've got you. Watch SBS South Asian on SBS On Demand. It's your favorite radio channel in your language with great music from all over South Asia. But now, it's accompanied by stunning drone shots. Think mountain peaks, city streets, beaches and bazaars. It's radio with a view. SBS South Asian, stream it on SBS On Demand.
11: 在任何移动设备上免费收听触人心弦的故事，现在就访问 sbs.com.au/chinese 或下载 SBS Audio App。 今天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您最喜爱的节目吧，现在就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应用。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那接下来呢，也请您继续收听本期我们的故事。宁馨呢，对从中国来到澳大利亚骑摩托车穿越澳洲的兽医们的采访。
2: 最让他记忆深刻的是一次跨越600公里的救援。季医生表示，回想这次经历，让他看到了澳大利亚的猛禽救助与中国的不同。
5: 之前放飞的一只金雕为例吧，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这个是由一个牧民救助的。当时塔县距离我们喀什市有600多公里，现在虽然是那个已经都是全部都是铺装路了，但是时间上一般还是需要6-7个小时的时间。得到这个消息是中午，然后我们就开车一起和这个野保站的工作人员一起去塔县。之后因为那时候是秋天，还发生了泥石流，
0: 嗯，
5: 当时在泥石流在路上还困了2-3个小时。当我们到达塔县的时候已经是晚上2点多，然后又赶到牧民家，其实已经非常晚了。这个金雕是一只翅膀受伤，就不能捕食了，它就非常饥饿，蛮虚弱的了。我们把它救助下来，然后在我们的医院住了大概有3个月还是4个月，一直到第二年，然后最后成功放飞回归蓝天。我们是做的骨折内固定，和人的一样，里面是给它打的有钢板还有克氏针。其实相比较在我们拜伦湾看的野生动物救护中心，我们的救助还是非常的粗放和原始的。我们把它只是关在了一个犬的笼子下面的2个大笼子里面，空间其实还是蛮狭小的。救助是一方面，更主要是这个生命自身比较顽强。
2: 来自四川的毛毅医生靠近藏区，他既参与过熊猫、雪豹等动物的援助和救助，也在骑行途中帮助牧民的牛羊疗伤。
12: 我们平时呢，除了做这个犬猫的诊疗活动以外，我们也会去参与，因为我们四川这个西部地区也有很多野生动物，当然包括从熊猫到一些普通的一些一级二级的一些其他的保护动物，我们也在参与啊，甚至包括刚才季医生提到一些雪豹啊，或者我们也会去藏区参与一些基础的一些流浪动物或者是野生动物的一些救助。有些时候我们会携带我们的一些特殊的，比如内窥镜啊，我们的移动的 X-ray 的 X 光机啊，我们去协助他们做一些常规的血液检查、影像学的一些检查工作。我们经常去藏区骑行的时候，有时候就会发现一些牧民啊，他们的一些牛啊、羊啊，有时候我们经常遇到是骨折比较多一些，然后我们也会力所能及的，如果是在当地的条件下能够做一些紧急的处理啊，比如说做一些外固定啊、止血啊。当然如果说确实是需要一些紧急的救助，也会想办法。
2: 但对于这群第一次在澳大利亚长途骑行的中国兽医们来说，挑战不仅来自距离。这里是左侧通行，而他们骑着的是体型巨大、重量接近500公斤的摩托车。在澳大利亚，夜晚穿越公路的袋鼠、袋熊，甚至突然出现的野生动物，都可能造成严重事故。而对于一个来自右侧驾驶国家的车队来说，这种风险会不会进一步放大？
3: 但确实这是要训练，所以现在我们是有头车尾车，而且都是当地人带着开，我觉得好很多。我们都会比别人稍微慢一点点啊，就是而且都是靠最左线开，尽可能不超任何的车。啊，当然很慢的车没办法，我们就会超。但所以啊，昨天就是这样子，本来才600公里，但我们开了11.5小时。
2: 这次旅程中，一个被反复提及的话题是，如果在路上遇到受伤的野生动物，是否任何人都可以参与救助？这些中国兽医们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和急救能力，在旅行中发挥专业技能救助受伤动物似乎是举手之劳。团队中的澳大利亚成员、澳大利亚前兽医协会主席、悉尼大学兽医医学学术导师 Robert Johnson 给出了解答。
13: Well, the proper practice is really to, if you see an animal in distress,
2: 如果按照正确的做法，当你在路边看到一只处于困境中的动物时，首先要确保这只动物不会受到进一步伤害，同时也要确保你自己不会受伤。很多情况下，这种情况可能发生在道路旁，所以你必须确认自身安全以及动物的安全。根据动物种类不同，你可能可以小心地把它抱起来放进一个箱子里，或者如果车后备箱里有 猫笼也可以放进去。如果是爬行动物，也许用枕套暂时包裹就可以。但随后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你需要把它送到兽医那里，或者交给像 Wyeth 这样的专业机构处理。Wyeth 提供24小时服务，你只需要打电话，就会有专门处理不同动物的专家接手。所以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则是，不要让自己受伤，也不要伤害动物，这是两点核心。另外，比如蝙蝠这一类动物，它们可能携带一些人类可以感染的疾病，而且这些疾病可能非常严重。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做法就是观察，不要随意接触它们。你可以打电话求助，甚至可以用箱子之类的东西覆盖住它，但千万不要直接触碰，因为一旦被咬伤，就有可能面临非常严重的疾病风险。他为兽医们与动物在澳大利亚的接触进行指导。他强调，即使是具备专业背景的兽医团队，也需要遵循同样的方式。
13: If we are on the road and we see an injured animal, we will stop and we will make sure that animal is looked after.
2: 如果我们在路上看到受伤的动物，会停车并确保这只动物得到照顾。而且我们很幸运，这里有10到12位兽医在现场，他们可以提供帮助。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经历。比如今天我们看到了一只针鼹，它非常特别，很多人可能从来没见过针鼹。它和鸭嘴兽是近亲，是一种会下蛋的哺乳动物，只存在于澳大利亚和巴布亚新几内亚，所以这里有很多奇特又美妙的野生动物。如果我们在路上或者穿越灌木丛遇到这些动物，我相信大家都会参与帮忙，而我也会进行指导。在必要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进行基础急救，然后小心地把他们送到救护人员或兽医医院处，并持续跟进他们的恢复状况。关键还是要谨慎驾驶，尤其是在夜间，我们尽量不要骑行，因为那时候袋鼠会出来活动，会横穿道路。如果袋鼠撞上车，通常会导致严重事故，摩托车会失控，骑手也可能受伤。所以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尽量把大部分行程安排在白天完成，晚上休息，早上再出发。
13: We do most of our traveling during the day, and then at night we rest.
1: 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本台记者宁欣带来的我们的故事啊，非常有意思的一群中国的兽医啊，他们骑摩托车穿越澳大利亚。那听众朋友，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也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 sbs.com.au/Chinese 来回听本期的节目。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下载 SBS Audio App， 关注 Mandarin， 也可以在这个 App 上来收听节目。当然，听众朋友也可以在 Spotify、YouTube 等这些第三方平台呢来收听或下载更多的节目内容。那听众朋友，在第一个小时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是为大家带来一首暗杠演唱的《说书人》。在今天早上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早上8点，我们会为大家带来华语音乐世界，欢迎您届时收听。
14: 本就是浮萍游子，漂泊本无根，萍水相逢浪迹天。

0: TBS Music
1: Music
0: Music。
2: 现在就用一小时的华语好音乐开启你的周末时光。这里是 SBS 普通话节目《华语音乐世界》。
3: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每天早上两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林墨。现在时间也是来到了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早上八点，我们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周末早上八点到九点的华语音乐世界。不管您是喜欢老歌还是新曲呢，相信您一定能够在我们的节目中找到自己心爱的那首旋律。今天早上呢，我们要为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曲呢，是陈坤演唱的《烟火花》。这首歌曲是收录在陈坤于2004年11月份发行的专辑《渗透》之中啊。那这首歌呢，也是被选为这张专辑的主打歌之一。据介绍呢，这首歌啊，是带有陈坤个人情感记忆的色彩，其中呢，就包括他对父亲的回忆。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烟火花》，用音乐开启美好的一天。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薛之谦带来的一首 AI 啊，发行于2004年，也就是两年之前。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带来一首老歌，李翊君演唱的《风中的承诺》。这首歌呢，是收录在李翊君1990年发行的专辑《这样的我》之中。那这首歌呢，也是电影《英雄本色3》的片尾曲啊，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街巷演唱的《天菜》。那在此之前，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一首李翊君的老歌《风中的承诺》，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也对这首歌非常的熟悉。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稍事的休息一下，在稍后的节目中呢，您将收听到陶喆演唱的《普通朋友》啊。那这首歌呢，也是陶喆啊自己呢作词作曲并且编曲和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他第二张个人专辑

想要收听 SBS 普通话节目的播客内容吗？欢迎在 SBS Audio 网站、SBS Audio 应用程序或各大播客平台收听。

0: 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郑欣宜演唱的一首粤语歌曲啊，《有故事的人》。那在此之前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两首歌，分别是杨钰莹演唱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啊，《轻轻地告诉你》，以及呢，陶喆带来的《普通朋友》。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稍事的休息一下，在稍后的节目中呢，您将收听到雷佳演唱的《人世间》。那相信如果看过《人世间》这部电视剧的听众朋友啊，可能都会对这个主题曲并不感到陌生。这首歌呢，收录在2022年2月发行的《人世间》电视剧原声带之中，那也是电视剧的这个同名的主题曲。歌曲的歌词呢，可以说是催人泪下，表现了剧中人物跌宕起伏的命运和历史变迁的浪潮。听者呢，也是仿佛跟着电视剧的这个主人公周家人呢，一起经历了几十年的悲欢离合。歌曲的前半部分是采用了这种通俗和民俗的唱法，非常质朴的向听众来诉说。那后半部分呢，是揉进了这种富有张力的民族美声唱法，前后也是形成了一个对比和碰撞，抒发了非常独特的情怀。那这部电视剧呢，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电视剧。在广告之后，我们一起来收听。
1: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2: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3: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1: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4: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5: 观看国际纪录片、经典的写点电影、世界一流的电视剧以及最有趣的喜剧，尽在31频道 SBS Viceland。发自内心的乌鲁鲁声明是对所有澳洲人的邀请，概述宪法中承认土著居民和脱离斯海峡岛民的前进之路。在 sbs.com.au/uluru-statement 用您的语言收听和阅读。 NITV 带您了解与原住民和脱离斯海峡岛民有关的话题。收看 NITV 就在34频道和 SBS On Demand。
6: 任何移动设备上免费收听触人心弦的故事，现在就访问 sbs.com.au/chinese 或下载 SBS Audio App。 今天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您最喜爱的节目吧，现在就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应用。
7: SBS 普通话节目《华语音乐世界》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这首歌曲呢，是凤凰传奇演唱的《麝香夫人》。那伴随着这首歌曲呢，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播送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SBS, a world of difference. You're with SBS Cantonese on mobile, online, and on radio.
2: 你听紧 SBS 广东话节目，收音机、手机同埋网上平台都可以听到。
3: 欢迎收听5月9号星期六早上的 SBS 广东话节目，各位早晨，我是梁艳刚。首先仅代表广东话节目向我们今日广播所处地区的传统土地拥有人 Kamawego 族群和他们过去和现在的长老表达敬意，同时都对我们听众身处地区的所有原住民和托勒斯岛民的传统土地拥有人致敬。讲回整间节目方面，响新闻之后的人物志就会请来一名的蛋糕甜品师，讲下佢点样将自己嘅生意啦，从香港开拓到阿德雷德。另外，音乐飘飘处处游就会分享点解日本鸟取大山啦，会成为滑雪者嘅新天堂咧。响光影会客室咧，就会请嚟一位墨尔本嘅艺术家 Connie 啊，讲下佢咧70岁先至走上艺术创作之路嘅心路历程。另外，响神州快讯就会同大家关注咧，中国有打工仔因为不满咧老板以人工智能取代工人而向法院提出起诉，法庭又点判呢？当然也不要错过我们第二小时会送上周末 Canto Pop 和大家一起听下音乐。不过现在先收听我们9点钟的新闻报道。

今日是5月9号星期六，这一节新闻由梁炎刚报道。美国预计伊朗很快会回应他们最新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但是当地仍有零星的战事。香港有5间教育机构使用的程式涉嫌遭黑客入侵，导致资料外泄，估计超过40000人受影响。新州乡镇选区 Fera 今日补选，一国党和独立候选人的呼声最高。SBS 新闻首先睇睇国际方面嘅消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预计伊朗好快会回应华盛顿提出嘅最新结束战争方案。佢响罗马向记者表示，预计美国嘅代表团最快今日就会收到对方回应。虽然美伊双方目前释出极有可能达成和谈嘅信号，但系近日嚟，伊朗军队同埋美国舰艇继续喺霍尔木兹海峡爆发零星冲突。阿联酋亦都表示，佢哋嘅防空系统拦截到来自伊朗的两枚弹道飞弹和三架无人机，显示美伊战争的规模正是达至自一个月前停火之后的最严重水平。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宣布，俄罗斯和乌克兰已经达成一项为期三日的停火协议，停火将会在5月9号至11号生效，等俄罗斯可以准备举行二战胜利日。而克里姆林宫顾问乌沙科夫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都已经确认有关的协议。協議內容亦都包括雙方會交換1000名戰俘。澤連斯基表示，佢亦都下令烏克蘭嘅軍隊喺5月9號，即係二戰勝利日嘅閱兵儀式期間，唔可以攻擊莫斯科嘅紅牆。睇返本地嘅消息。新州乡镇选区 Fera 今日补选，选民将会投票选出接替辞职自由党前党魁利苏珊的人选。工党今次并没有派人参选，而自由党和国家党则各派一人。但是民意调查显示，两党联盟的参选人在今次难以获胜。目前呼声最高的是一国党候选人法利，和去年大选的时候获当区第二高票数的独立候选人米尔索普。法利昨日接受传媒访问时就说，当地选区过去25年以来一筹莫展，他相信自己能够打破颓势，令到地区在农业、医疗卫生、住房和教育等领域再次展现活力。而米尔索普就强调，议员是需要聆听区内人民的声音，而他又认为人民不能够再容忍一些平庸的政客。财长查默斯亦都指，下个星期二公布的联邦预算案，在提升核心生产力和提高居民生活水平的同时，亦都将会向右翼民粹主义正影响政治风气的趋势提出有关的改革。随着 Fera 选区补选令到右翼的一国党参选人法利有机会进入国会，查默斯向澳联社表示，他见到目前经济不满的情绪亦都正影响世界各地的政治取向。另外，查默斯亦都透露，工党将会提出一项提升生产力的改革计划，包括为企业减低繁琐的监管流程，简化移民工人的技术认证，预计这些改革可以令企业的开支成本每年悭翻高达102亿。同时预计预算案亦都会推出令澳洲人更容易买楼的计划。联邦政府取消全国区域货运铁路计划之后，可能亦都要再投放数十亿公帑去资助维州的大型住宅区铁路环线计划。这项庞大的基础设施的前期准备工作已经在2023年启动，预计财长查默斯会在新财案会公布额外拨款38亿来到资助有关的项目。总理亚班尼斯亦都指，这个连接墨尔本 Chatham、Glen Waverley、
Box Hill 和 Clayton 等住宅区的铁路环线东段项目将会改善当地交通连接网络，并且提高区内的经济生产力。维州的公共债务现时已经逼近2000亿，但州政府已经承诺为这个铁路项目拨款115亿元，当中60亿预计将会由联邦政府承包。而外界估计维州政府可能要再向纳税人开刀，包括增加土地税，来到获得余下55亿的资金。前联邦外长秘雪昨日宣布辞任澳洲国立大学校长的职务，他原定的任期在几个月之后才结束，但是由于目前多项针对澳洲国立大学管理层问题的调查，令到秘雪一直面临压力，并决定提早离任。SBS 新闻继续睇睇其他嘅国际消息。西班牙当局正准备接收受汉坦病毒感染嘅邮轮内140多名乘客同埋船员。邮轮目前正驶往加拿利群岛，当地嘅卫生官员表示，佢哋将会要求岛上嘅人员疏散。目前已经有部分乘客因为健康旅游获送回原居地。但是暂时不清楚具体的人数。而美国亚利桑那州卫生服务部亦都证实已经有一人返回美国。而医疗部门的主任黑斯医生亦都表示，回国的患者对社区构成的风险是属于极低，但是当局仍然会继续密切监察情况。美国国防部开始公布有关不明飞行物体，即是 UFO 的文件档案，当中包括一份2023年9月的对话记录。一名自称是无人机驾驶员向联邦调查局表示，他曾经见到一个线状物体发出在日头都清楚可见的不寻常光速。另一份文件是美国太空总署 NASA 在1972年阿波罗17号任务期间拍摄的一张照片，显示一组呈三角形排列的三个光点。部分人士对政府公开这些记录表示担忧，认为文件可能会被外界误读，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前曾经表示，公开文件是为了满足公众的好奇心，他亦都相信其中一些内容会好有趣。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提醒中国公民在日本参与户外活动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大使馆表示，自3月开始，日本多地山区处于融雪期，徒步登山被困的事件亦都经常发生。大使馆提醒在日本的同胞要高度重视户外活动安全，做好个人防护。而在香港有5间教育机构使用网上编辑工具程式 Canvas的时候，据报遭到黑客入侵，估计有超过40000人的资料外泄。香港私隐专员公署表示，截至昨日下午6点已经有5间教育机构通报资料外泄，包括香港理工大学、香港建造学院、香港科技大学、香港演艺学院和香港教育城有限公司。据当局初步了解，外泄的资料包括姓名和地址等个人资料，公署已经就问题展开调查。而香港立法会科技创新界议员邱达根就表示，受影响的网上程式 Canvas 除了在香港，在美国、澳洲等地亦都有校园使用，估计影响是广大。他建议市民应该考虑怎样在保护私隐的情况底下使用第三方软件或者跨国的产品，亦都提醒要教育市民在使用有关工具储存资料和数据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跟住睇睇体育消息，澳洲最高排名嘅男单网球手德米鲁尔喺罗马举行嘅意大利公开赛提前出局。目前世界排名第8嘅德米鲁尔喺马德里大师赛，响之前马德里大师赛嘅首轮比赛不敌新星约达尔之后，澳洲人原本期待佢能够喺意大利公开赛重获佳绩，但系佢最终就以4-6、7-6同埋6-4输俾世界排名第106嘅本地姜阿尔纳尔迪，再一次喺泥地赛失利。由于德米鲁尔过去5次泥地赛只赢过1场，球迷担心佢今个月稍后喺法国网球公开赛嘅表现亦都未必理想。
跟住落嚟睇睇财经消息，澳洲寻日200只成分股指数收市8744点，下跌133点，总成交69亿元。寻日成交活跃股份有 BHP 收市57.9毫半，下跌5.7；联邦银行收市175.9毫一，下跌3.3毫二；世泰银行收市37.4毫四，下跌1.9毫；国民银行收市38.3毫六，下跌1.1毫半。澳新银行收市36.7毫九，下跌5毫6仙。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前收市49609点，上升12点。恒生指数寻日收市26393点，下跌232点。上证综指寻日收市4179点，下跌不足1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是 0.7247， 对港元是 5.6738， 对人民币是 4.9289。 跟着由澳洲今日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雪梨大致有阳光，最高22度，墨尔本有一两阵骤雨，最高17度，布里斯本大致有阳光，最高25度，珀斯阳光普照，最高24度，阿德雷德有一两阵骤雨，最高19度，荷伯特间中密云，最高18度，坎培拉早上有霜同浓雾，下午阳光普照，最高18度，达尔文是阳光普照的，最高33度。新闻财经和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0: SBS live streams and podcasts are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1: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2: 两夫妇去照顾女女嘅、哦，咁其实点样平衡咧都几忙嘅、
3: 哦。其实好难嘅，即系呢个系手掌同即系你两手掌手背都系肉，你要自己 take 晒，同埋因为我哋好多时喺日头喺公司做嘢，翻到屋企接完佢放学翻到屋企，会原来女食完饭嗰段时间，等佢上咗床之后，我哋就先再坐翻电脑前面做嘢，再做咗去半夜两点。咁所以我哋个策略就係呢做嘢嘅时候就全力冲。咁但係会喺假期休息嘅时候呢，我哋会带个女去露营啊，去沙滩玩啊，同朋友出去玩啊，咁样只能够讲係要全力工作全力休息，好用力咁去过个生活囉。
2: 亦都想问一下啦，你女女啦，会唔会咧都参与你嘅甜品世界咧？即系例如可能做下小帮手啊，或者有时帮下手试味啊，佢会唔会都好乐于帮手呢？
3: 味就一定噶啦，佢系我嘅头号 fans 嚟嘅。咁有时过到嚟铺头第一时间就想食件饼咁样嘅。咁主要佢会如果佢系平时放假过嚟铺头咧，佢会帮手看铺嘅，佢帮手接待客人，同埋同啲客人吹水嘅。佢好中意同客人倾偈嘅。咁呢啲好多人大家都好 friendly 啦，都好中意同佢倾偈嘅。咁成条街都知佢喺度噶啦，同埋有时会帮手接下啲蛋糕盒咯。
2: 同埋都可以有机会俾佢多啲接触其他人啦，咁亦都知道你哋喺度做緊乜啦，同埋同一时间亦都多咗相处嘅机会啦。其实我都觉得係一个即係一个好好嘅事嚟嘅。咁你觉得有咗小朋友之后啦，你对成功即係或者係人生目标啦，有冇改变咗呢？即係你以前可能你自己又好，或者连埋你先生都好，可能大家就为事业冲冲冲，咁但係而家多咗女女喎，会唔会唔同咗呢所有嘢？
3: 有小朋友之后，毕竟你生命入面多咗另外一个生命，你要帮佢长大，所以成为父母都系一个全新嘅课题，即系对于我嚟讲都系一个全新嘅课题，因为完全冇学可以翻噶嘛，你系一路做一路学。小朋友嘅出现亦都系对于我人生嘅睇嘅嘢个角度系有改变，有唔同咗嘅，即系重新审视翻自己过去嘅生活，然之后对应翻。有个机会俾自己移民嚟到一个新嘅环境去重新开始啦，等于系真系过咗第二个新嘅人生咯。咁我目标就系用自己嘅能力，睇下可唔可以令到呢个世界好啲，譬如好空泛。但系对于我嚟讲，因为整蛋糕翻系我最原始点解开始整蛋糕嗰个原因就系我整蛋糕俾身边人，佢哋好开心。咁同埋蛋糕呢对于我嚟讲係要靓同埋好食同时存在嘅。因为唔係就係影张相好靓打卡摆上 social media。蛋糕係大家一起开心食，一起同朋友同 family 同其他人 share the moment。即呢样嘢我觉得自己可以喺通过我自己嘅手去做咗一件产品出嚟，而令到大家喺嗰个特定嘅节日或者 event 入面有嗰个 memory， 我可以参加埋一份咧。其实呢个系一个好开心嘅事情。咁澳洲呢边咧，佢好直接嘅，佢哋食完可能转头就即刻留个 review 同你讲，哇，好好食，点样令到佢好开心，或者佢系直头翻嚟铺头同我讲翻当日嘅情形啊。佢哋你会见到佢眼系有光，好开心嘅。試過香港其實有好多客人係默默地支持咗我哋好多年，喺個 message 所以講啊，其實咧十年前咧我哋結婚咧就係訂你個蛋糕噶啦，咁而家咧我太太生日，我要訂個 special 嘅蛋糕俾佢啊咁樣，咁你就會知道啊，其實你一路做緊啲嘢喺度傳播緊個快樂，或者係俾到啲好嘅 memory 俾人，呢樣嘢好緊要。
2: 咁嘅時候都感受到你嘅開心，蛋糕其實係望到佢好開心，食嘅時候又好開心，即係影完張相又有個 memory 又好開心，跟住原來幫你整嗰個人，其實佢都可能會感受到你嘅快樂。我呢度都。

0: 問你一個問題，就係、是、不如你用一款蛋糕，覺得代表到你自己嘅。
1: 我是一个外表望落去好 plain 嘅蛋糕，但系其实你一揭开咧，入边系彩虹嚟嘅，即系我会形容自己系彩虹蛋糕咯。
0: 点解呢？
1: 如果唔熟我嘅人啦，即系我唔讲嘢嗰阵时候，啲人会觉得我好恶嘅。但系如果熟咗咧，就知道其实唔系嘅。同埋我觉得人嘅可能性其实好多噶。咁就好似彩虹咁样，你一揭开个彩虹蛋糕，一揭开，你以为入边系可能即系云你奶朱古力，但系一揭开，哦，原来系 rainbow 嚟嘅，好开心。即系望到个眼，
0: 同埋好有惊喜啊，系嘛？
1: 系啦，好有惊，系啦，有 surprise 嘅。彩虹对于我嚟讲系真系好正面输出一个 energy， 一个能量嚟嘅。咁我觉得即系对于我嚟讲，整蛋糕将个快乐，将啲好嘅嘢传播出去咯。
0: 最后咧，想问一下你啦，即系如果有朋友啦，佢啱啱嚟到澳洲啦，或者嚟咗澳洲一段时间啦，想创业但系又好难踏出嗰一步，你有冇啲咩建议呢？
1: 我哋要认清楚我哋香港人嘅价值，好勤力啦，好努力啦，去适应去进化。我觉得就系要有个自嘅上善若水咯。我觉得系保持自己嘅本心，但系有继续融入当地嘅环境去继续做。咁你只要有呢一个心态咧，而当你遇到啲困难或者系阻隔嘅时候，我谂呢样嘢就有动力去继续行落去嘅。
0: 再次多谢蛋糕甜品师 Felix 啦，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啦。期待你嚟紧咧会有更多新嘅创作啦，同埋带嚟更多好味嘅蛋糕俾大家嘅。Thank you Felix，
1: 多谢你。
2: 喺 SBS 学英语，令学习都充满乐趣，可以找到视频、podcast 同埋建议，帮助你喺澳洲生活。sbs.com.au/learnenglish
3: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4: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5: Want to enjoy the sights of South Asia whilst you listen to the sounds of SBS South Asian? We've got you. Watch SBS South Asian on SBS On Demand. It's your favorite radio channel in your language with great music from all over South Asia. But now, it's accompanied by stunning drone shots. Think mountain peaks, city streets, beaches and bazaars. It's radio with a view. SBS South Asian, stream it on SBS On Demand.
6: Australia Explained 可以帮助新移民了解在澳洲居住以及在健康和工作等各方面的资讯，请浏览 sbs.com.au/australiaexplained。
7: SBS 解释澳洲是你的数码良伴，帮你了解澳洲的签证、基本服务和生活方式，等你在新生活里面得心应手。请上网搜寻 SBS 解释澳洲，有很多好有用的播客文章和短片的。
8: 鍾意收听 SBS 广东话节目，咁继续去我哋 Facebook 专页同我哋倾下啦。记得 like 我哋，同埋分享你嘅意见。SBS 广东话节目 Facebook 专页。
9: 再次欢迎大家收听我哋 SBS 早上嘅广东话节目啊！咁头先人物之咧，请嚟呢个嘅蛋糕甜品师 Phoenix 都同大家讲下啦，佢点样将咧即系一个更广泛或者更国际嘅蛋糕口味咧带入嚟澳洲啦。咁啊，不过讲起咧，唔单止系蛋糕嘅口味啊，我相信咧，即系大家咧，我哋澳洲人咧就越嚟越咧具有呢个国际嘅视野啊。咁啊，因为咧我都见到有唔少嘅澳洲人啊，尤其是即系大家上 Facebook 就会见到咧，身边好多朋友咧，经常都可能咧会同大家咧讲。话啊，我哋最近又去边度旅行啊？而有唔少咧，我发现咧，佢哋都中意咧去日本滑雪嘅。咁不过咧，原来咧日 本而家呢最新兴呢或者叫做一个新宠嘅雪场呢係鸟取县嘅大山白色度假村，即係叫做 Daisen White Resort。咁点解呢一个嘅即係地方呢越嚟越吸引，能够成为西日本最具代表性嘅滑雪圣地呢？咁我今集呢音乐飘飘处处人呢处处游呢就继续请嚟日本达人梁以莲 Avis 呢同大家介绍下呢一个嘅雪场有几特别。继续欢迎大家收听音乐飘飘处处游，我是梁艳刚，继续请来 Avis 同大家睇下鸟取有啲咩好玩好去处㗎。上星期你都介绍咗啦位于鸟取嘅大山啦，夏天呢都係一个呢绿草如茵好适合旅游去嘅景点啦。咁但係到咗冬天呢又会唔会有另外一番嘅景象㗎呢？
10: 是啊，因为个山咁高啦，佢嘅雪亦都多嘅个量，所以系一个好好嘅滑雪地方嚟嘅。我见到有阵时我啲朋友，而家有阵时佢哋都未必去长野啊、北海道，佢哋会拣咗去鸟取滑雪。我都滑过一次，我都觉得几好玩嘅。咁呢个滑雪场咧就叫做 White Resort， 咁上边咧就好多个高度嘅唔同嘅滑雪地点嘅，有上之源啦、中之源啦。咁我嗰日滑嗰个地方咧就叫豪恩山。嗰日唔係好凍啫，五六度到，啲雪呢都好綿滑嘅。其實因為呢大山一年嘅平均降雪量大概又有150厘米，即係有時候會多過200厘米。如果佢咁厚雪又咁新呢，啲雪係特別好滑。佢又唔係好似凍到新色咁凍啦，所以我覺得係一個好好嘅滑雪地方嚟嘅。又可以解釋一下點解啲雪係咁靚啦，因為佢連住呢個日本海啦，海風吹過嚟嘅濕度呢就會比較高。所以雪嗰个质地咧落落嚟嘅时候系会粉嫩松散一啲，滑起上嚟系特别系好滑嘅，因为唔系个个都滑雪咁叻噶嘛。豪恩山个雪场亦都有好多好适合初学者嘅滑波嘅，咁我去到嘅时候好多学校系带团嚟啊，啲小学生系一齐去滑雪嘅。
9: 除咗滑雪之外咧，我都知道如果冬天滑完雪，通常膽拖另外一个活动咧，就系浸下温泉。当地温泉又系咪出名嘅咧？
10: 系啊，直头系喺隔篱嘅啫。咁你滑完雪就可以行过去隔篱，有一个叫豪恩汤院，你俾几百英已经可以入去享受嗰、那个露天温泉嘅。那个露天温泉咧就系、是、室外啦，虽然话唔系好大，但你可以望住雪景嚟到去浸温泉系。好舒服嘅，呢个亦都系好多香港人系最中意喺冬天去日本浸温泉嗰个景色咯。
9: 相信咧好多去日本旅游嘅朋友咧，咁啊雪山啦同温泉啦必然系成双成对嘅。咁啊当然啦，即系浸完温泉啦，亦都唔少得咧就系响温泉酒店啊或者响温泉度假区附近咧就揾下好嘢食嘅。豪恩山嘅滑雪场咧又有冇啲咩好嘢食介绍咧？
10: 咁而浸完温泉之后呢，我哋会入返佢哋入面嘅餐厅食啦，就食佢一啲好传统嘅，同埋用佢哋嘅温泉水去做嘅手工豆腐啦、荞麦面啦，或者係烏冬。呢一餐呢虽然係唔係食到啲好名贵嘅食材，但你加埋个景色，你会觉得非常之有印象同埋好难忘嘅一餐咯，会系。
9: 滑雪咧，我哋通常知道都系有时间限定噶啦。咁响鸟取啦，豪恩山啦，咁啊大概有咩时间适合去滑雪系最好嘅咧？
10: 佢嗰个滑雪季节咧就去到三月尾，其实靠近三月尾咧，啲雪已经系冇咁靓，咁所以大家就尽量二月之前去啦，咁就会理想啲。
9: 咁啊，所以大家就可能今年去唔到啦，咁啊要book定下一年雪季啦。咁我譬如十一二月啊，到三月底都系一个适合嘅时间。
10: 系冇错，
11: 滑雪

0: 在 SBS 学英语，令学习都充满乐趣。可以找到视频、podcast 和建议，帮助你在澳洲生活。sbs.com.au/learnenglish。
1: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2: SBS Audio 应用程式是你在手机收听目同播客的最佳方式，请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 SBS Audio 啦。
3: 想知道 SBS 电视台和 SBS 电台各个频道现在以及即将播放什么节目，立即登上 sbs.com.au/guide。
4: 今日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你最喜欢的节目，现在就可以在 App Store 又或者是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用任何流动设备都可以免费听到我们出色的故事，请登入 sbs.com.au/Chinese 又或者现在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啦。
5: 再次歡迎大家收聽我們 SBS 早上的廣東話節目，來到光影會客室的環節。那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看藝術展的呢，或者會不會欣賞一些藝術作品呢？那藝術呢，可能往往都是一些人生歷練所聚焦的一個的即結晶品。那所以呢，今天我知道光影會客室蔡義文都請來一位很獨特的藝術家，因為他在墨爾本生活了多年，他的名字就叫做 Connie， 而他多年前就由香港移民到澳洲啦。咁啊，不过咧，佢特别之处咧，就系在于咧，佢到咗70岁啦，先至正式咧走上呢个艺术创作之路啊。咁啊，究竟创作对佢嚟讲咧，又系一件点样样嘅事咧？咁而佢自己又点样用佢嘅画笔咧，去回应移民啦、年龄啦、同埋人生经历等等嘅种种唔同议题咧？我知道咧，节目里边咧。蔡义文咧就请到 Connie Wong 咧，同大家一齐讲下佢嘅故事。
6: 系啦，我今日咧个嘉宾咧请到一位咧系艺术家嚟嘅 ，Connie， 早晨。
7: 早晨啊 ，Peggy。
6: 讲你嘅艺术之前咧，嗱，我都想同你倾下你嘅背景故事先啦。你个故事都好悲凡，我都同即系一般人咧未必啊可以想象得到。嗱 ，Connie， 我知道咧你都系已经系70岁嘅一位艺术家嚟嘅。
7: 系啊，我嚟咗澳墨尔本咧39年噶啦，咁我就。嚟嘅时候咧，个细路喺度出世。今日嚟讲系七十多岁定多少啦？咁我因为移民嘅生活都系好多姿多彩嘅，喺里边咧得到好多不同嘅人生经验。咁喺退休之后咧，而家我系重新咧去做一个公开嘅画家。
6: 但你提到啦，你重新做一个公开嘅画家，咁啊听到呢度咧，可能大家会以为啊，咁啊 Connie 以前梗系一直都系做艺术噶啦。但系咧嗱，我知道其实你咧喺冇耐先喺呢一个墨尔本大学啊 Melbourne U 毕业，系 fresh grad 嚟嘅。
7: 系啱啱毕业旧年吓，喺读嗰个 master contemporary art。当代艺术嘅硕士，但系其实咧，我由细个咧已经系用中国有书法嘅训练。喺我嗰个年代，香港系有书法嘅训练嘅。咁我嚟到咧，我带好多孙子嚟到，咁好多时候因为有空间有地方咧，都会做呢样嘢。咁后来发觉嚟到呢个年纪，自己个艺术热情咧过度啊，所以咧要出嚟做一个公开嘅画家，嚟分享下自己对艺术嘅看法同埋自己情感嘅抒发。
6: 即系可以话系退咗休之后，先至真正即系攞起画笔嚟做艺术嘅。
7: 我唔系啊，我一路都有做拿画笔嚟做艺术嘅。咁但系我谂下。我呢个机会系好想去做，就系、是、去大学度真正去进修啦。 个咁我就后来咁大学一路咁我就有人嚟介绍我展览啦，个澳洲多元文化嘅会council 啦，邀请我去参加展览，咁一路又有人介绍我展览，一路啊到后年旧年就十一月咧有个 solo。咁跟住又繼續又有人介紹我，所以我而家四月又有一個個人展覽咯。咁就係咁咯。
6: 嗱，咁你講到啦，即係即將會有一個展覽啦。嗱，講你個展覽之前咧，都想再了解一下你個背景先。嗱，你話嚟到澳洲已經39年啦，喺一度有即係建立你嘅家庭啦。啊，咁其實退休之前你係做啲乜嘢嘅咧？工作？
7: 我未嚟澳洲之前咧，我係香港嘅政府嘅公務員，係教書嘅，咁喺寫字樓做嘅。後來嚟到呢度咧就。我就开咗两间晒相铺，咁跟住我又系其实都好中意教书，所以我又翻去大学再读。但系因为呢度嘅制度唔同，即系又要做嗰啲代课教师，做好多，即系起码做好多年或好多个月先有得做正式，所以又系好困难。咁我后来我就自己唯有继续想啦，我中意画画，我走去读下画画啦。咁最后咧就去咗米尔伯大学嘅维多利亚艺术学院度继续读啦。我都好开心噶，一路咁有好多人支持我噶，我啲邻居啊，我父母啊，同埋我啲最重要系我丈夫啦、啊，佢成日煮饭俾我食，支持我。咁我个女又系经济上支持我，成日买画俾我，咁我都好开心嘅喺我个艺术过程里边。
6: 听到呢一度咧，即系大家都即系对你嘅了解会多少少啊。咁啊，呢一个70岁嘅 fresh grad 咧，可以咧真正成为一位即系自己有个人展览嘅画家啦。头先嗱提到啦，你咧即将有一个展览啦。我知道展览个名咧就叫做 Unbound， 咁啊可以话系讲解放咁解啦。咁我哋都想了解点解会用呢一个主题，同埋当中其实你嘅画风啦，你想表达嘅咧系啲乜嘢啦？
7: 系我呢个个人展览咧，就系、是因为我觉得我系好笨拙嘅人，因为自己咧就系、一个移民啦，语言第二语言啦，香港即系我讲广东话，照顾者，咁我系内心产生咗好多压力。有时候如果人哋唔了解我嘅压力咧，就会觉得我好特别，就会产生一啲问题出嚟。咁我喺我呢个学习过程中咧，我将自己嘅画画咧表达咗自己嘅自由，表达咗人生嘅感情，所以我颜色咧比较强烈啲嘅，系因为我觉得系我要喺物质嘅社会里边咧冲破去走出一个自己嘅生命嘅世界嘅无形世界嘅意义，同埋有一个令人希望能谂到我嘅同产生我嘅共鸣咁样。
6: 你剛才提到即係一啲內心嘅壓力啦，相信即係作為移民呢，其實大家面對呢都有一定嘅壓力，始終呢即係一個新嘅地方重新開始。其實喺讀書期間啦，即係以比較係年長嘅年紀啦，開始先至返去校園讀書啦，當中係咪都遇到啲壓力呢？
7: 有嘅，不過呢我擺咗喺後面嘅啦，已經。我覺得佢哋我受嚟嘅壓力咧，就係因為自己係年長啦。咁年青嘅人咧，有啲好明顯缺乏嘅就係時間同空間。時間唔係講話佢有空閒嘅時間，或者空間為佢嘅有工作家，而係因為咧佢哋未接受過人生嘅挑戰同埋感情上嘅衝擊。而我年長嚟講咧，我係接受到呢個攻擊，產生咗一啲心理同感情上空間。我覺得壓力是有的，跟年輕人一起讀書，但是我可以學到一些勇敢又學了他們就做很衝破，有沒有不同年輕我們老年人呢就要想想有生命上的深層意義和這樣的感覺。其實我很多謝他們支持我，尤其是 VCA， 我有 很多人去支持我，那些教授啊，特別的過度的幫我，我是很多謝他們的在這裡。
6: 你的畫風啊，就是比較強烈的顏色啦，用或者是一些動感啦。聽眾呢，如果呢有見到 Connie 的作品呢都會絕對感受到的，我一眼看到呢我都感受到那種感覺
7: 澎湃，
6: 是的，那個澎湃我知道呢你提到呢，即你的作品呢都是回应咧，即系有关年龄啦，或者性别嘅限制嘅。咁作为一位即系年长嘅女性艺术家啦，你觉得外界对你有冇一啲限制，或者你点样用你嘅艺术去回应呢一啲框架咧？
7: 年长同埋照顾者啊， 二十年的照顾呢是没有白费，虽然呢很多时候都是要自己去放开。我一直都是这样创作，觉得自己即是感情呢，因为个创造热情太过度了，我没有办法不走出来做公开的画家。我用自己的身体语言啦，你如果睇到我啲画咧，画喺我嘅website睇到，我用咧大嘅滚咧一大撇咁就画嗰啲画出嚟咧，其实系好用个动作嚟表达自己嘅情感咯，将佢抒发晒出嚟，同埋减低咗个压力。有啲人咧，佢又唔了解点解你咁嘅年纪先走嚟读书啊？咁啊系有少少，但系我咧已经摆晒佢喺后边噶啦，因为。我觉得我是作为一个画家，我知道我自己是可以将我感情抒发出来引到共鸣，所以我全部放在里面。女性在艺术上呢其实是需要很多时候呢就要继续支持，因为女性呢要家呢又要照顾细路，尤其是移民添。又要照顾家庭呢又要搵食啦，不是容易的嘛。
6: 咁啊 ,Connie, 你刚才提到啦，即是作为一个长期的一个照顾者啦，很多时候呢我们都会将自己可能放在最后的。咁创作对你来讲是不是一个即是重新找到自己的过程，所以你这个展览叫做Unbound，即是解放这样呢？
7: 你又讲得很啱啊 ，Peggy， 因为照顾者呢要照顾别人呢的时候呢，你根本想没有忘记了自己，所以我觉得照顾别人的时候呢都要照顾自己。我的作品呢Unbound呢是因为用自己的人生经验挑战呢将它化为正面的力量，用自己的声音去填满个空间，所以我就Unbound。
6: 嗯，就是解放咁
7: 样。解放系啊，
6: 绝对我睇到你嘅作品咧，同呢一个展览嘅主题咧，真系非常之配合。嗱，讲到呢一度啦，一位70有几个月嘅一位年长，但系咧，即系一个好勇敢嘅女性，亦都系一个喺澳洲嘅一个华人嘅画家啦、艺术家。喺呢一度，如果你要用一句说话嚟形容你而家嘅人生阶段，你会点样形容呢？
7: 我会引用老子一个上善若水，水流呢是滋养万物，但是不会同万物争高下的。希望呢在当代艺术里面呢能够增加多元化的声音，令到照顾者、移民、女性能够获得有喘息和感情表达的机会。
6: 亦都喺一个多元文化嘅澳洲社会里面咧，都希望咧，即系呢一种声音可以令到更多人咧听到。除咗系移民之外啦，无论系女性啦、照顾者啦，同埋无论喺人生任何一个年龄层咧嘅声音咧，都应该咧喺呢一个社会咧可以被听见啦，亦都可以得到包容。希望咧，即系你嘅展览可以好顺利啦。咁啊，亦都系继续发挥你嘅创作。好多人咧都会咧好想喺你嘅作品里面睇到你嘅活力。咁啊喺呢一度咧，咁好多谢 Connie 今日咧上嚟直播室咧就接受我嘅访问。
7: 我好多谢同好感恩 Peggy 咧能够邀请我嚟呢度同大家分享我嘅故事。
6: 多谢你。
5: 系啦，咁亦都唔该晒咧，我哋嘅同事蔡依文啦，请到 Connie Wong 咧，同大家咧介绍下佢嘅艺术人生啦。咁佢都多次提到一个好重要嘅一个词语，就系共鸣啊。咁啊，唔知大家咧喺你哋嘅生命里边咧，又容唔容易揾到同你哋共鸣嘅人咧？咁啊，如果暂时揾唔到，又或者你哋喺呢两个钟头或者第二个小时啦，尤其是系揾唔到嘅话咧，都请大家咧继续留意住咧我哋嘅音乐啊。就是这个的周末 Canto Pop 都会同大家呢是即是一起去以歌曲呢希望都可以呢找到大家的共鸣点。咁啊亦都阵间呢会送上有人共鸣呢首歌喎，唔好错过啦。咁啊不过呢而家我哋又转一转话题先，咁啊讲返呢即係一啲嘅即係发生緊嘅事情先啦。咁因为呢唔知大家知唔知道呢，咁啊喺中国方面呢原来有人呢就因为老板呢就因为用咗 AI 之后呢就话要将佢哋减人工啊。咁啊我哋驻广州通讯员黎子敬咧就会喺神州快讯入边同大家咧睇睇呢一宗嘅事件，咁啊就话咧原来系有工人咧就将呢件事件咧告上法庭添，咁究竟法庭方面又点样判决呢？
8: 最近咧国内有个针对打工仔嘅严肃拷问，就系、是、如果你公司咧同你讲 AI 嚟啦，你份工由电脑做。你呢一系降薪一系走人， 点算？呢、這个敲文咧之所以刷晒屏，一方面系 AI 最近真系太 hit 啦，另一方面咧佢的确已经发生咗，喺杭州嘅周生亲身经历嚟嘅。咁原本周生咧系做 AI 嘅大模型质检主管，月薪咧25,000嘅。但系公司咧突然调佢做普通运营，人工得翻15,000，减薪40%嘅。咁周生自然就唔肯噶啦，系咪？公司直接炒咗佢。周生咧告上法庭，从劳动仲裁到一审、二审，全部都系判公司嘅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要赔26,000+嘅。法官就话啦，公司咧系以 AI 成本低为由。但是炒人呢是不成立的。技术升级本身就是正常的运营风险，是不可以转嫁给员工的。真的要调岗的话，必须培训转岗协商，是不可以一刀切大减薪的。事实上呢，类似案例不止一个啦。去年广州多个网络公司的平面设计师是被 AI 取代炒鱿的，法院呢是判违法。而今年呢，上海某个游戏公司呢是用 AI 生成原画，咁嚟裁掉咗原画师，同样一样是判违法嘅。我就话啦， AI 再叻呢都唔可以成为无良老板压榨员工嘅藉口。而专家提醒啦，国际劳工组织呢研究指出，全球1/4嘅职位呢係会受 AI 影响㗎喎。国家呢应该建立就业影响嘅评估机制。今年两会呢有代表都建议话，企业呢大规模用 AI 替代人之前，是要提交就业影响的报告的。同时呢，法官同埋专家呢都强调喎， AI 可以改变工作方式，但是唔可以改变人系主角呢个事实嘅。所以就话啦，对于打工仔嚟讲，如果公司呢系用 AI 做藉口乱咁嚟嘅话呢，记得保留证据啊，法律撑你，唔需要惊嘅。毕竟技术再犀利啊，人始终都系大佬。
5: 咁啊，对于 AI 未来嘅想象咧，咁相信唔同人咧，可能对佢哋嗰个影响咧，都有唔同嘅一啲嘅预想啊。咁啊，唔知大家咧又觉得 AI 啦，即系可能系取代紧大家嘅工作啊，或者系咧，即系可以为大家咧日后带嚟更美好嘅生活啊。咁啊，种种唔同嘅一啲嘅讲法咧，可能都有噶。咁啊，唔知大家又点睇咧？咩都欢迎咧，就系去到我哋嘅网页咧留言发表你哋嘅意见。咁当然啦，亦都欢迎大家咧可以继续留意住我哋嘅节目啦。咁啊，因为今日咧，我哋阵间第二小时咧，呢个周末 Canto Pop 咧都继续会为大家咧带嚟唔同嘅好歌啊！咁啊，当然除咗话带嚟好歌之外咧，咁啊，如果有留意开我哋节目咧，都知道咧，我会为大家咧带嚟唔同嘅主题，同大家咧就住一啲嘅歌曲咧倾下偈嘅。咁啊，当然今次咧亦都会同大家咧讲嘅，即系一个咧，亦都系同大家咧一个从细到大一啲追求同埋补偿咧系有关嘅一啲嘅心理话题啊！咁啊，如果想同我哋一齐听下歌，一齐去讲下呢啲话题，听下呢啲话题嘅话咧，就唔好错过我哋第二小时嘅节目啦。